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九十一篇，本篇的作者是一位，咱对本篇的内容，咱就有法通看到，甲前一篇诗篇九十篇有连带的所在。前一篇是摩西以以色列百姓的旷野失败的痛苦做背景来写成的。本篇呢，作者也同款写出以色列百姓的旷野漂流的中间，遇到各款的灾害经历，是每一个在人生旅程遇到真多问题的信徒所欢喜读的。因为凡了投靠在主的保护下面的，的确无惊吓。任何风云变幻，万事拢互相效力，叫听上帝人得到益处。在这一篇的诗篇，咱看到我、你、伊，拢互相的伫遐咧用。读者实在若无小心去领会，就无容易了解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圣殿中献诗的时阵，彼此唱和的诗篇。第一节点伫最高的隐秘处，第二点伫全灵的音乐，这是圣徒点伫主内面的定义。请问，这阵是点伫最高者隐秘处的呢？最高者就伫倒落，咱属主的人有权利甲上帝同在做一下。虽然咱人伫地上，但是伫基督内面的地位是伫天顶，因为咱的生命甲基督一同藏伫上帝的内面。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，这毋是指着肉体的生命，乃是指着咱内面有上帝子的生命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咱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生命，咱伫基督的内面，也就是藏伫上帝的内面。安尼看来，咱伫基督内的地位是何等的高贵。为什么信徒会自然而然的想念顶面的书呢？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，因为咱是对顶头来的顶头生的生命，当然就欢喜天顶的代志。朋友圈的纪念，咱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当咱归入基督上帝，那就是来到至高者、全能者面前。咱不但跟上帝在那里倾谈交通，也受到祂的保护。这是何等的权利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，只要稳重在至高者的荫下，是妥当。

第二节，安尼讲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讲，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伫遮是恁论到耶和华几句话，包含真多的意思。人伫平安无代志的时阵，袂会想到避难所。但是到了拄着患难危险的时阵，就恩望找到避难所。朋友，最近日本所发生的代志，这几日咱坐伫电视机，阁有看到真多的新闻，是毋是教育互你惊吓不平安呢？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患难，倚靠上帝的人，伊袂会乎倚靠伊的人失望。请欣赏下面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耶和华是我的上帝》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。

第四节的路要两句，安尼讲，伊的诚实是大水的盾牌，上帝是诚实的，我那投靠伊，伊要保护，我那承认伊，绝对无受拒绝。我咧想，今仔日的信徒拢会经验到，人是不可靠的，甚至有人讲，连家己拢不可靠，家己心内有时阵诡诈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在罗马人书七章十九节安尼讲：我所愿意的好，我反倒当无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歹，我反倒当去做。对保罗的话语看来，人的心实在败坏，世上无有诚实的人。感谢我罗主，独独上帝是诚实，是可靠的。咱依靠伊的是何等的可靠！伊做了咱大帅的盾牌，有了大帅的盾牌，魔鬼的毒剂就无法能伤害了。第五节安尼讲，这个无惊黑暗的惊吓，或是白日白的箭，无论是对倒落来的黑暗的惊吓，或是白日白的箭，拢未会射着咱，因为上帝家己做了咱的保卫。愿咱常常来到诚实的上帝面前，将所有的难处甲上帝讲。咱的感情可能有时阵的改变，但上帝诚实却永远未改变。有时阵要人会帮咱，有时阵人不但未帮咱咱，反倒等会陷害咱。但是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不但要接受咱的基督，也搁要保护咱。伊的诚实亲像大水的盾牌，立面保护咱。咱做基督徒的脚踏的地，就是属灵的战场。因为咱所徛起的世界，今仔日是伫恶者的管辖，所以咱逐日拢要过着战争的生活。朋友无论怎样，有网络摆伫面前的时阵，只要伊会救咱脱离，有时阵试探引诱咱。人的软弱无法能抵挡的时阵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退下到上帝遐去。亲像保罗底下吐气讲：“我真是苦啊！就主会叫我脱离这个出世的身体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退到上帝面前，对上帝遐得到地位的能力，只有靠着咱的主，才会叫咱脱离掠鸟人的网络。”在这个真侪苦难、真侪灾厄的世界，今仔日平安，明仔日就要拄着什么，一追拢唔知影。

第十三节、第十四节安尼讲，你要打伫狮啊甲毒蛇诶身顶，践踏小众狮啊甲大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专心听我，我就要搭救你，因为伊知影我诶名，我要将伊安置伫贵诶所在。这两则的圣经则非常的宝贵，做地好，咱要做做读几篇。伫遮甲咱讲，专心听上帝的人，到了有难处的时阵，上帝要搭救伊，上帝要将伊安置伫关的所在。咱无需要受尽方法来提高家己，只要咱听上帝、听主，伊自然的安放咱伫关的所在。请问？今仔日伫教会中，有偌侪信徒真正会听主？信主的人真侪，但是听主的人却真少真少。第十五节安尼讲，伊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伊。伊伫急难的中间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搭救伊，予伊尊贵。伫急难的时阵，是最得容易受魔鬼的收留。但是伫遮，上帝应允讲，伊伫急难的中间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搭救伊，予伊尊贵。这应允予咱奔跑天路的人有充分的安全感，只要行伫上帝所命定的道路顶，的确会蒙上帝的保守。正亲像诗人大卫所讲的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无惊遭害。”因为你甲我三甲地嘞，你会关，你会关拢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和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主爱带着我，我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
第十六节安尼讲，我要予伊足享受长享受，将我救恩显明予伊。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应允。耶稣，咱来专心听上帝。上帝讲，我要予伊足享受长享受。上帝要随听咱的祈祷，救咱脱离一切的患难，要将咱安置伫几个所在，要甲咱同在，要予咱对卑贱成做尊贵，并要将救恩无停的伫遐显明出来。是恁认不耶和华是伊完全的话靠，只要专心听上帝，无要分心到世上去，就会永远踮伫上帝的听中，享受伊内面极大的福乐。